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今天是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诞辰108周年，这位横跨创作、指挥与教育领域的音乐家，在指挥台上留下了纽约爱乐的辉煌篇章，也创作了许多跨越舞台与时代的作品。那刚才欣赏的《西游曲》组曲，是伯恩斯坦1980年为庆祝波士顿交响乐团百年而创作的作品。第一乐章号角齐鸣，铜管在开篇处奏出嘹亮的主题，节奏紧凑，力度饱满，像是在宣告一场庆典的开启。那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二乐章圆舞曲，将速度放缓，如同庆典人群从列队入场转入舞池中的轻盈旋转。

刚才我们欣赏了伯恩斯坦的《西游曲》组曲中的圆舞曲，带着百老汇的爵士味道。《西游曲》这种题材本就是为朋友聚会、花园派对而作，轻松愉快，不失粉黛。我们继续来欣赏莫扎特 D 大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尽显正统古典舞曲的雅致。相隔近200年的两位作曲家，在《西游》这份松弛愉悦上达成了默契。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9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号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胆，何况是在18世纪。

尤浩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尤浩，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爱吃出险，怕等待，怕跑腿，

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回望童年时光，那些反复回看的动画片段，藏着最纯粹最轻松的古典音乐启蒙，无需钻研枯燥的乐理知识，动画片中一幕幕或紧张刺激，或诙谐幽默，或温暖治愈的画面，搭配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旋律，让我们在看动画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收获了美好的音乐熏陶。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藏在童年动画里的古典旋律。

作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猫和老鼠堪称行走的古典音乐启蒙课。其中最经典的动画短片《猫儿协奏曲》尤为惊艳。汤姆猫身着燕尾服，端坐在钢琴前，一本正经地演奏。被琴声吵醒的老鼠杰瑞开始悄悄捣乱，于是猫和老鼠展开了一系列妙趣对抗。短片全程选用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作为配乐，急促灵动、跌宕激昂的旋律精准贴合猫鼠追逐拉扯、紧张滑稽的画面。庄重华丽的高难度古典乐曲搭配无厘头的喜剧桥段，反差十足。孩子们也在欢笑中记住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玩转趣味反差的还有经典动画短片《歌剧是什么》，片段中选用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首曲子原本用于演绎庄重悲壮的史诗场景，在动画中却搭配兔八哥与猎人滑稽的追逐打闹，盛大磅礴的交响旋律搭配轻松搞笑的画面，消解了古典歌剧的厚重距离感，让严肃的古典音乐瞬间变得通俗可爱起来。

如果说前两部都是西洋古典乐的趣味启蒙，那麦兜系列就是把古典乐揉进了平凡的人间烟火。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里》传唱度极高的《你的扣肉》，改编自约翰·帕赫贝尔的《D 大调卡农》，一句“我愿似一块扣肉，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既诉说着长久相伴的朴素心愿，也打破了古典乐自带的高雅疏离感。循环往复的卡农旋律，像麦兜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常，简单纯粹又格外温暖。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刚听到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是我国现代儿童歌曲、儿童歌舞与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李景辉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创作于1921年。歌曲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抒发了作者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可怜的秋香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了儿童歌曲的语言特色，曲调抒情，比较接近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唱起来流畅婉转，亲切自然，同时还有较强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歌舞之父的李景辉并不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因为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家乡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给了他极为丰富的音乐成长环境。在不同门类艺术的熏陶下，李景辉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能力。天赋异禀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很多种乐器，为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五四运动前夕，李景辉来到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上的民间传说让他流连忘返。恰逢此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允许外人旁听。因此，专修美术专业的李景辉成为了北大的旁听生。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德学院，李锦辉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的是外国歌曲的曲调，他马上找到了李锦辉，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校歌，这也成为了李锦辉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我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就是李锦辉首创的形式，他按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给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词通俗易懂，亲切温馨，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李锦辉用童话的方式创作音乐，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影响深远。李锦辉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这里是中央人民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我们把耳朵交给南方的雨季。刚才聆听了阿卡贝拉组合 Vocal Sampling 演唱的《雨打芭蕉》，这是来自古巴的六人声乐团用口技与和声模拟了雨滴落在芭蕉叶上的节奏，从稀疏到密集再到缓缓收束，为这首广东音乐经典赋予了松弛的拉丁律动。同样是岭南语义，从芭蕉叶上的自然清音转入老城巷陌的生活回响。那接下来请欣赏交响改编版《落雨大》，这首代代口传的广府童谣，描绘老西关雨天水浸街道的市井童趣。在李海英的编配下，熟悉的童谣以交响化的方式展开，诉说岭南雨季独有的温润记忆。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经典广东音乐《步步高》，从自然意趣到市井烟火，再到昂扬向上的精神底色，这几段来自岭南的旋律也让我们听见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与温度。今天恰逢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在广州启幕，新的创作新的声音也将在这里汇聚，继续丰富音乐表达的可能。

中国传统丝竹乐种之一的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珠三角地区，是岭南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广东音乐以轻柔滑细浓的风格，以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特色广受大众喜爱。

广东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步步高》由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创作，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生所著的琴弦乐谱，是一首颇有特色的广东民乐。

步步高，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富有动力，从听感上传递出奋发上进的积极。

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 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壶、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刚刚长安的于岭南以婉转歌声为岭南粤韵续写了新的表达，让上一节器乐篇章里我们听到的广东音乐风情化作温润的旋律萦绕耳边，从岭南的细腻情愫转入鲜活的民族风情。接下来我们跟随民歌也时尚，来欣赏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与陈丽丽的幸福瑶寨，在浓郁的民族曲调里来感受鲜活热烈的乡土气息。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0: 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Come
0: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久坐之后，有没有觉得腿脚酸软，腰膝僵硬？此刻正是打破僵局的最佳时机。嗨歌响起，我们来一组下肢循环运动。坐姿抬腿，坐直身体，双腿并拢，缓慢抬起与地面平行，保持五秒后缓慢放下，重复五次。跟随经典音乐广播，听音乐动起来，让音乐陪你一起迈向健康。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他是乐团指挥台上的灵魂人物，以充满激情的肢体语言唤醒了无数沉睡的音符。他是乐谱前的造梦者，将百老汇的繁华与交响乐的深邃完美交融，留下了西区故事、坎迪德等时代旋律。作为一位获得国际声望的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不仅开启了纽约爱乐乐团的黄金时代，更把古典音乐的门槛轻轻卸下。他用电视讲座、年轻人的音乐会打破了古典音乐的高墙，将艺术的种子播撒进无数年轻的心田。今天是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诞辰纪念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伯恩斯坦为音乐剧《西区故事》所作的音乐，首演于1957年，被誉为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西区故事》是音乐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伯恩斯坦将爵士元素、拉丁风格与交响化手法大胆融合，创造出极具张力的配乐，使这部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音响感受，也使音乐本身成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表达主题的核心力量。伯恩斯坦始终将为管弦乐团而写作为出发点，使《西区故事》的音乐具备了脱离音乐剧舞台而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西区故事》。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识得来路。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1956年上演的喜剧轻歌剧《坎迪德》是伯恩斯坦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介于轻歌剧与百老汇音乐剧之间的跨界作品。故事围绕天真乐观的青年坎迪德展开。尽管坎迪德的首演遭遇了票房和口碑的滑铁卢，但他的序曲却奇迹般的脱颖而出，迅速成为世界各大交响乐团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坎迪德序曲充满了爵士音乐的节奏元素，又结合了古典音乐的严谨与百老汇音乐的绚丽多彩。这种独特的交响爵士风格让整首曲子听起来既真诚开放又无拘无束，展现了正值盛年的伯恩斯坦惊人的音乐创作力与爆发力。我们一起来欣赏《坎迪德序曲》。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些爵士乐不用铺垫，一响起就自带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打起拍子，甚至瞬间燃起冲进舞池的冲动。能有这般魔力的，正是摇摆之王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他的单簧管音色像是镀上了一层阳光，明亮流畅，满是挡不住的喜悦与活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他引领的古德曼旋风让大乐队爵士乐席卷了整个美国，将爵士乐从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一路推向了金碧辉煌的主流音乐殿堂。而他音乐当中那份无可替代的活力与精准，在接下来这首经典曲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抗拒这首歌的魅力吧。从它标志性的鼓点响起，能量就如奔涌的潮水一样扑面而来，全程不曾停歇。早在1935年 ,Louis Prima, 路易斯·普里马就以 swing 风格演绎了这首歌曲，并迅速风靡全美。那这首作品呢，也成为了摇摆时代的标志性名曲。它早已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告诉你，爵士乐可以是如此的热情奔放，充满气势。但古德曼的魅力远不止于恢宏的声势，他同样能用音乐敏锐地捕捉一座城市的脉搏与风情，就像下面这一首《Chicago》。

在这样的节奏下，你是否能看见芝加哥街头川流不息的车灯，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呢？在古德曼的大乐队中，铜管组华丽闪耀，萨克斯风声部绵密如丝，就像是编织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都市音画。而这一切的精髓都归于一个词，叫 swing， 摇摆。这种让人无法安坐，心随之起舞的律动，正是以古德曼为代表的整个大乐队时代献给世界乐迷最美好的礼物。而其中呢，格伦米勒乐团演绎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就是将这一份纯粹的快乐推向了一个高峰。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一份纯粹的快乐里，来听到格伦米勒乐团演奏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

这算不算是摇摆的黄金标准呢？每一个音符都稳稳落在最舒服的节拍上，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发出诚挚的共舞邀请。当你需要为生活注入一些明朗的能量，当你想要感受那一份穿越近一个世纪却依旧鲜活的感染力，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仍是我们通往爵士乐黄金年代最直接、最热烈的通行证。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有人说作曲家乔治·格诗温天赋异禀，因为他大胆打破了古典乐与爵士乐的界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格诗温继《蓝色狂想曲》之后的又一力作，他大胆地将爵士乐的即兴感、切分节奏、布鲁斯音阶与协奏曲的古典框架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交响爵士乐风格。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有着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节奏上又活力满满，旋律更是抓人耳朵，演奏时宏大的交响乐声响与爵士即兴风格相互碰撞。格诗温通过这种融合创新的方式，冲破了传统音乐的条条框框。他的创作既承续了古典音乐的厚重积淀，又柔和了爵士音乐的蓬勃生气，使听众既能体会到庄重之感，又能感受到随性之趣。一起来听格诗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1946年，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创作了《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基于普塞尔的一个主题的变奏与赋格。这首约18分钟的管弦乐作品，介绍了多种乐器的音色特征，几十年来常年不衰，为交响乐在青少年中的入门普及做出了贡献。2018年，一部为中国青少年量身定制的中国版《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诞生了。十几分钟的作品简短清晰，匠心独运，通过一系列变奏巧妙地展示了管弦乐队中的种种乐器，让中国的青少年在熟悉的旋律中认识管弦乐器，了解交响乐，为青少年们打开了一扇交响乐之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中国版《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茉莉花》主题变奏与赋格。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中国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茉莉花》主题变奏与赋格。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是致敬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交响乐普及作品《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打造一部融入中国民族音乐元素，更适合中国青少年的交响乐启蒙作品。作曲家于京军在创作时充分运用了中国音乐语言，以家喻户晓的中国民歌《茉莉花》为主题，最终呈现在我们耳边的这首作品，每段单独乐器的展示介绍中，巧妙融入了凤阳花鼓、采茶扑蝶、猜调等多首中国民间曲调的音乐动机。结尾，所有乐器汇聚演绎赋格段落，在绚烂的音响中结束全曲。作品整体结构清晰，篇幅简短，又加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元素，非常适合青少年入门欣赏。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是古典音乐中极具知名度的雅俗共赏的管弦乐段落。作品的主题最早来自贝多芬1809年创作的 D 大调六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1811年，贝多芬接受委托为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创作配乐，将这一主题改编为了进行曲，作为《雅典的废墟》的第四乐章。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一样，贝多芬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也并非真正的土耳其本土音乐，而是18、19世纪欧洲流行的土耳其风格创作。为了模仿营造军乐的热闹氛围，贝多芬在乐谱中特意标注使用响板、铙钹等喧闹乐器来烘托效果。作品具有短促跳跃的特点，力度的动态设计极具画面感，从极弱逐步渐强，直至全奏推向高潮，再慢慢回落至极弱收尾，模拟出行进队伍从远处走来，经过眼前，再渐渐远去的场景。

威仪堂堂进行曲，也被译作威风堂堂进行曲，是作曲家埃尔加创作的五首管弦乐进行曲合集，其中以 D 大调第一进行曲最为著名。威仪堂堂进行曲曲名源自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描述战争荣耀的词句，乐曲开端以一个短小的引子作为开始，随后华丽而威风凛凛的主部主题强有力地呈现出来，与主部主题形成巧妙对照的是乐曲中段那具有民谣之美的舒展旋律。埃尔加这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段落。关于这首作品呢，还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流传至今的传统，世界上很多高校的毕业典礼都会采用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为毕业学子献礼。它也是全世界认知度最高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你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刚刚听到的那首《我的小草屋》，曲风轻快质朴，以清亮的吉他弦音为主导，搭配松弛的节奏律动，充满热带岛屿的悠闲氛围。那继续要听到的《檀香山进行曲》，诞生于1914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首篇幅短小但表现力极强的器乐作品，以钢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

0: 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郎朗的钢琴书一，下面我们来听啊斯科特·乔布林的经典的拉格泰姆的作品《枫叶 Ragtime》，创作于1899年，是乔布林在密苏里州西德艾利亚这个城市啊枫叶俱乐部担任钢琴师时所作，取名啊是来自于枫叶俱乐部的命名，象征着 Ragtime 音乐的黄金时期。诞生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期，融合了黑人的切分节奏和欧洲的古典结构，成为爵士乐的这种先驱作品。拉格泰姆啊，这个 rag r a g， 然后 time 时间 t i m e， rag time， rag 就是撕裂扯破， time 是节奏，在音乐里就是要把节奏破坏掉，比如说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我们把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切了，咚哒哒哒咚哒哒，等于是切分打碎掉原来的节奏，这就是 ragtime 它的本意。我们来欣赏。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刚刚带给大家的是莎拉布莱曼与男高音马里奥弗兰古利斯合作演绎的二重唱曲目《抓住今日》，录音版本来自 HIM 主题演唱会。这首作品的核心灵感是珍惜时光，活出精彩，拥抱当下，把握此刻。演出现场由50人合唱团进行伴唱，宏大的管弦乐编配进一步放大了这首曲目的力量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天空与沙》是莎拉布莱曼在 HIM 演唱会中演绎的一首电子跨界曲目，也是他打破风格边界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一版本保留了原曲电子舞曲的通透律动，同时呢又加入了莎拉布莱曼特有的空灵声线，传递出天空与沙的辽阔意象，再搭配演出现场空灵飘渺的舞美灯光，成为整场演唱会的一个惊喜段落。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位创作灵感丰富的作曲家乐莱·安德森。作曲家乐莱·安德森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跟随著名作曲家皮斯顿学习音乐。安德森最擅长谱写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管弦乐队小品，他的作品主题和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生活，旋律流畅生动，内容通俗易懂，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钟表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安德森听起来却有着天然的音乐节奏。1945年，以此灵感创作的打切分音的钟是安德森写的一首音乐小品。乐曲一开始，他就用乐器模拟了为钟表上弦的声音。

切分音的钟这首曲子运用了诙谐的装饰音，展现了一个小钟表厌倦了日常准确而呆板的滴答声，有一天它发出了不安分的切分节奏，结果竟然到了不可控的程度，最后导致闹钟崩溃、机械被毁的故事。整首作品形象鲜明，充满趣味。

1948年，安德森借由日常生活产生的灵感，完成了两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打字机》和《小猫圆舞曲》。那个时代的打字机是直接把字母敲击在纸上，工作时会发出哒哒哒哒的干脆声音。这个声音给了安德森启发。在音乐小品《打字机》中，音乐通过对打字机声音的模仿，使办公室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连续不断的弦乐描绘出刚刚上班的人们认真而繁忙的场景，再现了现代都市里人们机械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安德森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猫，为他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在《小猫圆舞曲》中，他用小提琴的高音声部模仿猫咪跟人撒娇，发出惹人怜爱的咪咪的叫声，用音乐展示出了小猫故作优雅的样子，小猫的形象鲜活生动。

从打切分音的钟到打字机和小猫圆舞曲，安德森大多数的短篇音乐小品都充满了童趣和欢乐，非常适合作为小朋友的古典音乐启蒙。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家都很熟悉，充满了浪漫情怀。小提琴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基于这首歌曲改编，以叙事曲题材重构原作，融合了民歌的质朴质感与小提琴的浪漫表现力，既保留了原曲的故事性，又用小提琴的音色拓展了作品的表达空间。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小提琴家李传韵的演奏版本，收录在专辑《鸣琴复活》当中。出身音乐世家的李传韵，11岁在林耀基教授的指导下，摘得世界最高水平小提琴赛事之一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我们一起来欣赏李传韵演奏的兼具民族辨识度与古典音乐艺术表现力的小提琴作品《叙事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四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四恒多年的心血。王四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竹韵》，箫演奏王四恒，古筝演奏张璐。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葫芦丝特有的温润音色，如晚风拂过树梢，月光漫过傣家竹楼，将彩云之南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由杨正喜、龚全国作曲的《竹林深处》是葫芦丝的代表性作品，以云南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而成。《竹林深处》旋律婉转低回，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似情人低语，没有跌宕起伏，却藏着动人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葫芦丝演奏，李贵中。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孩子在日出中写道，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起来。太阳沉睡时，大地一片黑暗，当它跃出地平线后，世间万物逐渐明亮起来。旭日东升，那朝气勃勃的景象，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他写下动人的诗篇。
2: 《日出行》，唐·李白。日出东方微，似从地底来。有入海，六龙所设安在哉？其实雨中古不息，人非元气

草不懈，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会鞭策驱四韵？万物兴歇，皆自然。

击鼓莫语，欢迎直播。鲁阳何德，祝景辉歌。逆道为天，脚无石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明镜同科。李白这首《日出行》，表面上是借2000多年前汉乐府诗《日出入古题》的外壳，实际上是质疑乐府诗中西河曲日、鲁阳筑景等神话的虚妄。他认为日出日落四时的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所以李白写道：草不屑融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万物均有其自然节律，就如同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得到与失去都是常态。最后一句，李白说囊括大块，浩然同科，表达了他与天地元气相融，超脱世俗束缚的宏大志向。这正是盛唐文人精神风貌的缩影。这首诗想象瑰丽华章，搭

0: 破现实与神话的界限，用宏大的意境烘托豪放气质，激励大家要以开阔的胸襟拥抱生命，在时光的长河中感悟天人合一的智慧。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白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上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大家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用鼓和短笛来伴奏。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欢《竹枝词》这种民歌，他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创作出《竹枝词二首》，大都是描写夔州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其中第一首描写了一个初恋少女在清丽的春日听到情郎的歌声时所产生的内心活动，清新灵动又耐人寻味。特别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一句，刘禹锡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少女的猜疑、忐忑与暗藏的欢喜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笔下的日出东方已经穿越千年，无论是李白笔下日出东方微的自然哲思，还是刘禹锡诗中道是无晴却有晴的隽永双关，都在提醒我们黎明破晓即为新生。阳光、空气、蓝天、白云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我们也要学会接纳生命的自然节律。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得到与失去都是常态，坦然接纳生活的本来样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日出东方，今日有光，清晨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一杯温水，然后迎接新一天的鲜活。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半山听雨半山闲，一世浮沉一世间，半山烟雨半山幽，一念心清万事休。来听专辑《西陵山峰》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半山听雨》，作曲苏一，箫演奏陈悦。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西林山峰》是一张融合自然意境与传统国乐的音乐专辑，以笛箫为主奏乐器，传递出宁静致远的东方美学意境。来听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青山隐隐》，箫演奏陈悦。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皖皖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作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经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秦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伟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张昭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灵感来源于太阳的七彩光芒，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而不同的七色并列才能勃发出七彩光芒。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共分7个乐章，展现了中华大地不同民族的音乐魅力，绽放出和谐而灿烂的七彩之光。第一乐章《绿风之歌》采用了大量拟声性的技法，以富有特色的和声描绘草原音乐的魅力。

琶协奏曲《福吉天长》由琵琶演奏家赵聪作曲，尹天虎编配。《福吉天长》的一大特点是，琵琶演奏家赵聪让手中的琵琶说出了家乡方言东北话。《福吉天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祈福记》，描写祈福人民平安富足的场面。第二部分《天池情》，运用朝鲜族音乐风格，大量的变拍、变速以及感人至深的优美旋律，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第三部分《笑天长》，将东北民歌与说唱风格相结合，生动体现了北方人民幽默欢乐的豪放天性。借此作品，也祝福大家吉祥如意，福吉天长。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

0: 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是苏州的别称，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笛子独奏曲《姑苏行》用音乐描摹了江南美景。笛子演奏家江先卫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这首《姑苏行》，以昆曲音调为素材，运用江南丝竹的音乐特色，营造出清雅幽丽的艺术意境。《姑苏行》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舒泰，节奏轻松明快，结构简练完整，是南派笛曲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的音色演奏了《无锡景》这首江南小调的优美旋律，描绘了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情。二胡演奏朱昌耀。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秦淮古今·赵小霞古琴即兴集》是中国唱片集团推出的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极具探索性和前沿性的一张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八首古琴原创作品全部由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即兴演奏完成。 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龙行》是一首具有东方精神气质的作品，在古琴典雅的韵味里加入了现代音乐的灵动与活力，听感非常鲜活，轻快的古琴声与清脆的打击乐声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音乐的古典意韵，又有现代音乐的浪漫想象。赵小霞的演奏洒脱自然，有很强的感染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越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十月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旋律在指尖缓缓流淌。清亮的高胡与竹笛、扬琴、琵琶等乐器交织在一起，模仿蝴蝶振翅的轻盈姿态，时而在花丛间穿梭，时而在阳光下起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高胡担任主奏的音乐作品《花间蝶》，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胡演奏《竿上石》。

花间谍的旋律柔美灵动，具有岭南音乐的雅致。它没有激昂的起伏，只用细腻的音符来勾勒自然的生机与美好，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繁花似锦的庭院，在蝶舞中感受生命的轻盈与诗意。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 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生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阳，破金声玉振，破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在我国古代的宫廷音乐或是民间音乐的表演中，民族器乐的合奏一直就有着不同规模的表演形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不等。我国第一支具有民族管弦乐定义的乐队，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由中国近代民族音乐的倡导者郑敬文在上海成立的大同乐会女子鼓乐团，有40余人。它是中国民族管弦乐演奏体制的雏形。根据民族音乐家、指挥家朴东升先生的研究，民族管弦乐队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仍被称作国乐队、国乐组。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业化民族乐团，它就是后来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前身。从1949年到1960年，北京、上海及各省先后建立了20余个专业民族乐团，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队、中央民族乐团等。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也大大推动了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并涌现出了不少佳作，其中有彭秋文先生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作曲家何训田的《达波河随想曲》，谭盾的《西北组曲》，刘源的《维吾尔音诗》等等。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作曲家赵继平先生在2004年创作的《古槐寻根》，是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的第六乐章。创作时，他三下山西进行采风，听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有蒲剧、道情、晋剧、秧歌等。赵先生曾撰文写道：“回到洪桐大槐树，有一种浓郁而亲切的乡情，我的创作冲动悠然而生。”古槐寻根的影子很长，完全由拉弦乐声部进行陈述，优美的慢板表达了对故乡的真挚眷恋。这段只用弦乐演奏是一个创新，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弦乐的挖掘、探索与挑战。快板的主题音乐素材取自晋中秧歌《送樱桃》，欢快跳跃，风格性很强。今天我们欣赏的录音版本由香港中乐团演奏，严惠昌指挥。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的《云中漫步》。这首歌以贵州大桥为灵感，融合自然与人文，讲述从山间土路到现代交通的巨变。歌词通过贵州大桥的视角，展现了贵州乃至中国的宏伟发展，从个人记忆到国家进步，彰显了民族自豪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所打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蓝天下唱一首宽广的歌，大海边唱一支蔚蓝的歌，高原上唱一曲古老的歌，新时代唱一首幸福的歌。由龙涛作词，石浩作曲的音乐作品《幸福的歌》，以欢快的节拍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陈英竹曾获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声乐比赛第一名。

0: 放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如果你是蝴蝶，那么快乐就是破茧而出的那一耀眼时刻。如果你是蝴蝶，那么快乐就是你穿梭在花丛中的喜悦欢欣。你的梦里是否也有过这样一只蝴蝶，牵动着你无限思念的情愫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蝴蝶》，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云飞宫乐共同带来的《你若盛开》。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这首歌是由一位青年歌唱家用独特的藏腔重新演绎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为老歌赋予了独特新鲜的生命力，让经典变得更加丰富和年轻。马上我们来听索朗旺姆演唱的《金色的故乡》。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0: 下的质朴。
1: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洋酒花开喽，加一位。洋酒花开喽，加一位。我这个讲的是四川话加上羌族的方言发音，有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音调。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跟随我来到美丽的阿坝，来到美丽的羌寨。古老的民族同时流传着非常多古老的歌曲和舞蹈，其中有一首歌曲奉献给大家，叫《羊角花开了》，加一位。羊角花开了是我起的名字，加一位是原名，来自于羌族的歌谣。羊角花开了，那什么是羊角花呢？羌族人把杜鹃花称之为羊角花，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是自己的民族的守护之花。为什么羌族人会把羊角花认为守护之花呢？因为羌族人的图腾是羊，羊也是被他们称为最吉祥的一种动物，因此他们会把这个羊角花当成是一个图腾的这样一个符号，以羌绣的方式把它绣在这些衣服的饰品当中，也同时唱到了他们的非常的歌曲当中。所以云上的耳马和羊图腾是羌族人的符号。那么到了这个四月的时候，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到了男女谈情说爱的季节，那么羊角花就成为了他们彼此的一个信物，也就用歌曲唱出了心中的爱情，唱出了对明天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美丽的漫山遍野的羊角花里，似乎每一个羌族姑娘都成为了一位天上的仙女，在向大家在召唤，希望和她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羊角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加一位，
3: 加一位。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0: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廖昌永演唱的《海恋》。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情感真挚，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也包含对故土和亲人的怀念。

0: 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동이 항 I don't be singing 모험해 대체 동이 항 섭성드비 더리넘

刚刚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生命的故乡》。阿云嘎的嗓音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娓娓道来，让人细细品味。同时，他也借用歌声讲述了自己的故乡。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施鹏演唱的歌曲《感谢有你》。在这首作品当中，施鹏用声音塑造了英雄赞歌的气质，庄重、温暖，充满力量。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有一棵树。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阿朵有一首歌叫做叶子花，叶子花顾名思义就是长得非常像叶子一样的花。叶子花是一种很好的环保绿化植物，每当你看到姹紫嫣红的叶子花，那就代表着春天正迎面向我们走来。来听阿朵演唱的《叶子花》。
1: 绿叶红了，红成了朝霞，为你亲爱呀，江山。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吾尔族歌手阿里木演唱的《百灵鸟》，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心爱的姑娘的喜爱。哈萨克族同胞有一首与《百灵鸟》异曲同工的歌曲，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燕子》。这首歌同样表达了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之情，歌曲传达出的乐思还带着浓浓的忧伤和惆怅。我们来听斯琴格尔勒的演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 阿诗玛是云南地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姑娘，她聪颖美丽，与勇敢憨厚的青年阿黑相爱。可是族长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却利用各种手段抢夺阿诗玛，企图占有她，甚至用洪水把阿诗玛的家淹没。洪水过后，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石像，变成了回声神。无论阿黑哥怎么呼唤阿诗玛的名字，他都只能重复阿黑的呼唤。

流传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伏笔、夸张、讽刺等手法，和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统一。阿诗玛的很多唱调，比如喜调、老人调、悲调等，也在当地彝族同胞婚嫁、祭祀、劳动、生活等多种不同场合中传唱、讲述。2006年，阿诗玛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诗玛的动人旋律一直被传唱，当代音乐人以阿诗玛为蓝本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郑钧2003年改编创作的摇滚版阿诗玛。摇滚版的阿诗玛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将阿诗玛那种对爱情的勇敢坚定更直接地表达

2008年，来自云南的歌手朱静熙以阿诗玛为素材发表了创作歌曲《阿诗玛》。作品运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思路和崭新的旋律，来讲述传说中亘古不变的爱情和矢志不渝的誓言。女性音乐人轻巧美丽的音乐语言，在有些迷离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描绘了阿诗玛爱情传说中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出自周璇的翻唱专辑《往日时光》中的歌曲，叫做《梦里水乡》， 流行编曲中融入了江南民乐的婉转韵味，营造出了梦幻朦胧的氛围。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深情赞颂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带有轻婉细柔的江南情调，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让人醉于雨巷画影当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日喀则素有青稞之乡的美誉，青稞酒历史久远，而青岛啤酒是大家了解青岛的一张名片。由王哲演唱的《海边唱起天边的歌》，用美酒把青岛和日喀则连接起来，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激之情。来听王哲演唱的《海边唱起》。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蕊丧理想人生乐团带来的《在水一方至少还有你》，他们用阿卡贝拉的方式融合改编，将两首经典作品无缝衔接，和声的编排非常的精巧丝滑。而在歌曲的内容方面，他们不仅呈现了伊人在水之湄的朦胧思念，也将珍惜身边人的笃定情感向我们传达，情绪层层递进，两首歌的经典段落自然交织，不同声部的人声在其间相互呼应，温柔又富有层次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这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再会吧原野》，歌词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原野的旖旎风光，远山衔着天际，白云伴着群雁，高峰积雪与青草千里相映成趣。北京天使合唱团清澈纯净的童声将原野的壮阔之美与离别的眷恋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好像把我们也带入到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原野之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主题曲《雪花》，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张帅作词作曲。他将珍藏了近20年的旋律灵感融入创作，历经百余稿修改，最终以极简旋律诠释一朵雪花天下一家的人文情怀，体现大道至简的艺术追求。歌曲在创作中不断做减法，力求用最纯净的音乐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意。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首《雪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出现时的场景吗？这首歌贯穿了火炬升起和点燃的整个过程，先是伴随着孩子们的歌声，会场上缓缓立起一朵雪花形的装置，紧接着歌声渐息，火炬手赵嘉文和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登台，将火炬放置在雪花装置的中心，形成一束火焰。孩子们纯真的歌声再次响彻鸟巢体育场，雪花装置变身光彩夺目的大型火炬台，高悬空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火炬没有点火的过程，也没有盛大的火焰，而是以一团微火的形式，乘着一朵雪花灿烂夺目。它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之前的5000分之1，

演唱雪花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全称为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红年于1983年创立。北京爱乐合唱团也被称为双奥合唱团。

在2008年，乐团曾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以童声无伴奏合唱演唱了奥运会开幕式会歌《奥林匹克颂》，成为了开幕式最动人的瞬间之一。

这是来自北京天使合唱团的《蜗牛与黄鹂鸟》，以轻快活泼的旋律讲述蜗牛爬树的小故事，传递了坚持追梦的朴素哲理。北京天使合唱团以纯净清亮的童声合唱演绎，孩子们的歌声灵动又活泼，精准还原了故事当中的趣味感，把蜗牛一步一步向上爬的执着和黄鹂鸟俏皮可爱的模样都唱得鲜活，是一首既有启蒙意义又有艺术美感的经典童声作品。欢迎您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

0: 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渔歌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2: 唐朝诗人张志和的词作《渔歌子》，格调清新，构思巧妙。作者把美景与情趣融合在了一起，表达了自己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人生追求。《渔歌子》是一首富于画意的词作，读这首作品时，仿佛是在欣赏一幅意境优美的水乡春景图。苍岩、白鹭、桃林、流水、鳜鱼等等，都被描写得色彩鲜明，动静相宜，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情。由北京金帆音乐厅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渔歌子》，是一首四部同声合唱作品，充满古韵的旋律与词作相得益彰，流淌的音符勾勒出了一幅惬意的生活景象。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清浅的钢琴声铺陈整曲，好像窗缝里钻进来的秋日凉风。这是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把没有从旧恋情里走出的慌乱与不舍融进少女心事。年少时大家可能都有过面对离别的怯懦与执念，侯湘婷用干净通透的声音把它诠释得格外真切。秋意渐浓的氛围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们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张国荣《春夏秋冬》，虽然这首作品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流转，但歌词却以秋日开篇，也奠定了一种怅然的气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编曲，以轻柔的弦乐铺底，间奏辅以流畅的钢琴声，衬托着张国荣声线里的温暖松弛，好像晚风拂过旷野。歌中不仅唱到一份遥远的怀念，也传达给听者一份豁达的慰藉，能在这星球上相遇，每段缘分都值得珍惜。秋天很好，因你在场，祝福这个秋天你过得快乐自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浪漫的电子风改编，这是来自魏晨的《绒花》，他的声线清亮温暖，把青春里坚韧又柔软的爱意和成长揉进旋律中，也唱出了对过往岁月中滚烫初心的致敬。整首歌节奏舒展，温柔又有力量，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堂，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9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小节，也许是他自己主动搁笔不写了。音乐学者们经历了一番研究后形成的主流猜测之一是，在前两个乐章里，舒伯特想诉说的心事，想抒发的情绪都已经书写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已成闭环，再往下写反而画蛇添足，再也续不上那份独一无二的情绪和意境。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读懂舒伯特藏在旋律里的一生。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像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第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

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主题歌曲，由孙楠演唱的《同爱同在》。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向上，主题紧扣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音乐表达亚洲人民的心意相通与命运相连。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首歌很好地展现出了叶倩文声线里的力量感，秋去秋来，把秋的萧瑟与爱的释然融合在一起。歌词以秋的来去比喻感情的离散，写尽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总算学会和离别和解的心境，也把爱过之后的通透与怅惘平衡得恰到好处。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秋天里的时间的歌。

当古典吉他的弦音轻颤，西班牙组曲中的浪漫曲如潺潺溪流在耳畔缓缓流淌，轻快的节奏，柔美的音符，勾勒出一幅悠然自得的西班牙风情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伊比利亚半岛，感受着那份惬意与闲适。耳边这首浪漫曲来自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阿尔贝尼斯是西班牙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西班牙组曲本是他在19世纪下半叶为钢琴创作的作品，一共八段，以不同的舞蹈节奏分别代表八个西班牙城市。在西班牙组曲的创作期间，正是西班牙遭受侵略殖民的时期，因此当时的音乐家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也多有激情澎湃保卫祖国的情感。西班牙组曲综合了对祖国风土人情、生活风俗、自然风景的描述，成为了阿尔贝尼斯的代表作。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格拉纳达》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一首作品，在五分钟的音符里藏着格拉纳达这座小城千年的故事。这座仅有88平方公里的城市，历史的年轮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格拉纳达最引以为傲的是由摩尔人于13世纪兴建的精致典雅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也是西班牙最为知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座建筑代表了这座城市最开放、最辉煌的年代。那时，它是一个幅员28000平方公里的格拉纳达王朝的心脏。有一首以此建筑为创作灵感的吉他曲，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一起来欣赏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成龙演唱的一首非常有才华的歌曲，叫做《油菜花》。通过简单旋律的反复，也突出了成龙声音的层次感和质感。整首歌描绘出田园生活的美好，也表达出了对家的思念和对自然的热爱。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咖啡的碎片时间也可以运动一下哦。踮脚提膝一分钟，跟随经典音乐广播的节奏，激活腿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每一次踮起都是给身体充电，让你元气满满，继续战斗。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道斌作词，王蓓作曲的《爱上一座城》，是游子对故乡的深情告白，承载着乡愁记忆与文化归属。汤飞用他富有磁性的嗓音娓娓道来，万水千山不过一段旅程，春去秋来只是一回年轮。来听汤飞演唱的这首《爱上一座城》。

0: 从哈萨克族民歌《马依拉》中，很多人认识了马依拉这位美丽善良、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姑娘。这首歌曲的旋律也被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音乐的魅力之一，大抵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时光流转，在今天的音乐人心中，马依拉又是什么模样呢？
1: 上刚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的金色枝桠上。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刘伟作词、鞠红川作曲、王凯演唱的《马依拉》，并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改编，也不是模仿，而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中的马依拉。歌唱家王凯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苏日塔拉图作词，方辉作曲，扎西顿珠演唱的《带着地球去远方》是一首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公益歌曲，旋律温暖而富有力量。这首作品不仅为我们带来一场听觉盛宴，更在字里行间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理查施特劳斯与他的歌剧《玫瑰骑士》。一提到施特劳斯，可能人们最先想起的会是奥地利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但是在西方音乐史中还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大师，他就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1864年，理查施特劳斯出生在慕尼黑的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宫廷乐队的圆号手。在父亲的影响下，施特劳斯在年纪很小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4岁时，他开始学习钢琴；5岁开始作曲；10岁就写出了《节日进行曲》和《木管小夜曲》等音乐作品。16岁时，理查施特劳斯为一出古老的希腊戏剧写了一部合唱曲，又写了《节日序曲》。理查施特劳斯在音乐上的天赋震惊了他的老师和同学，而当他的第一交响曲被音乐界熟知时，理查施特劳斯才仅仅只有18岁。

后来，理查·施特劳斯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中途辍学，在曼宁根乐队担任著名指挥家比罗的副指挥。就这样，他先后担任过慕尼黑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柏林皇家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等世界著名音乐团体的指挥，并且是瓦格纳作品的权威注视者。理查·施特劳斯在音乐创作上非常注重创新，有些方法甚至是前辈音乐家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他利用一些音乐主题和巨大管弦乐团的所有乐器，写出一些浪漫派的音乐和音诗。

理查·施特劳斯的创作色彩艳丽，形象生动，手法新颖，善于用音乐讲故事。《玫瑰骑士》是1909年理查·施特劳斯和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通力合作的结晶。该剧无论是在音乐、脚本还是剧中人物等方面，都是一部特色鲜明的歌剧。玫瑰骑士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维也纳的贵族社会。理查·施特劳斯以贵族们奢华的生活为主线，讲述了一个爱恨交错的故事。作品把当时的浪漫主义与激情的怀旧气氛结合得天衣无缝，把剧中的三位主角的爱情描绘得细腻而又真实。

1911年1月26号，歌剧《玫瑰骑士》首演之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舆论声音。有不少人认为《玫瑰骑士》是现代版的《费加罗的婚礼》，整部歌剧的手法精致巧妙，营造出了维也纳圆舞曲的气氛感与色彩感，可以称得上是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还有的观点认为，这部歌剧只是靠优美的旋律吸引观众，太过迎合大众的审美，缺乏了艺术本身的独立价值。但无论怎样，这部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歌剧作品，确确实实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耳口相传的作品，并且流传了上百年，创造了一个歌剧文学创作与作曲的黄金组合案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了异乡游子对于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歌中的情感就特别像是一条流淌的河，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旋律的起伏而逐渐深入，流入到内心深处。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萧亚轩演唱的《潇洒小姐》，这种潇洒是流动在身体当中的时尚元素，也是一种态度。不管是放下执着还是坚持向前，都是自己做出的决定，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对心里的承诺和信心。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来听一首谭咏麟的老歌，叫做《半梦半醒》。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受就是，梦里尽是孤单背影，如梦如幻，太好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越能体会到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的深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让人陷入回忆。孟庭苇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

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令人心碎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0: 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陈奕迅演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奕迅化身讲故事的人，轻扬婉转的曲调，字里行间尽显缱绻的动情歌词，配合上他磁性的声线，勾勒出一幕幕人生美好的回忆，使我们所有人在静谧的音乐伴随下陷入到深深的回忆。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宗盛大哥根据娃娃金志娟的真实恋爱经历创作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据说这是李宗盛在一家餐馆里用沾满了油渍的餐巾纸写下的作品，当然娃娃也用他不是很完美的声音诠释出了这一份内心的情感，沙哑细腻恰到好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黄舒骏演唱的一首非常清澈的歌曲《马不停蹄的忧伤》，绝妙的意象一览无遗，又意味深长，没有伤心和虚妄，只有自然、淳朴和天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的这首《关雎》，以关雎鸟相向和鸣，相依相恋，兴起了淑女与君子相配的联想，自古以来咏唱不绝，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我们一起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民谣音乐人钟立风以音乐诗人的细腻笔触，把离别和释然写进了歌曲的旋律当中。在下面这首作品当中，他以质朴的吉他搭配他标志性的低柔嗓音，把烟雾中忧郁的脸和静静离去的门写得怅惘又遗憾。一起来听这首钟立风的《再见了，最爱的人》。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一起来欣赏克里斯波提带来的一曲《我的浪漫》。这首源自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典情歌，经过他的纯器乐演绎，穿越时空，再度成为一首新经典。克里斯波提以他标志性的弱音小号，搭配伦敦交响乐团的温暖弦乐，将原曲的深情告白转化为极致浪漫的爵士作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溪流中的生命欢歌。古人经常用流水来比喻人生，比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自入池，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等等。我们中国还有句老话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人太严了，就没有伙伴，表示对人或物不能要求太高。那么鱼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才能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呢？今天我们就和您在诗歌和音乐中去认识一下鳟鱼。一条小鳟鱼的故事，或许也能让您看到自己

18世纪德国诗人舒巴特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囚禁，他在1782年创作了一首诗歌《鳟鱼》。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健儿一样。我站在小河岸上，静静地朝它望，在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这首诗歌以旁观者的口吻描述了一条原本在小河里快活地游来游去的小鳟鱼，因为上了渔夫的当，被钓了上来。在十年牢狱生活中，诗人借着这首诗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35年之后，也就是1817年，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舒伯特将这首诗谱写成艺术歌曲《鳟鱼》。完成这首作品时，舒伯特只有20岁，

舒伯特谱写的这首《鳟鱼》用跃动的音符描绘了溪流中自由嬉戏的小鳟鱼，还有生命中那些纯净的喜悦以及突如其来的波澜。小鳟鱼所经历的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舒伯特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就在舒伯特创作完这首歌曲两年之后，也就是1819年的夏天，奥地利一位名叫鲍姆加特纳的大提琴手邀请舒伯特写一首五重奏。他建议最好把舒伯特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的旋律也用在里面。回到维也纳后，舒伯特完成了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D667。由于这部五重奏的第四乐章主题直接采用了歌曲《鳟鱼》的旋律，所以这部作品也被后人称为《鳟鱼五重奏》。在创作这部五重奏期间，22岁的舒伯特可以说是正处于他人生中相对平稳但仍充满挣扎的阶段，既还没有陷入晚年的贫病交加，也没有摆脱浪漫主义音乐家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这种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涌动，恰恰让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欢乐与忧思交织的气质。舒伯特以艺术家的敏感，用音乐成就了自然之美，整首曲子五个乐章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虽然西方古典乐与中国传统美学表达方式不同，但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却异曲同工。唐代文人柳宗元在《小诗坛记》中写道：坛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与《鳟鱼五重奏》中舒伯特用钢琴琶音模拟水流，弦乐顿弓描绘鱼跃的手法遥相呼应。人生如溪，偶遇暗礁漩涡时，舒伯特用钢琴奏出了翻滚音型。而宋代文豪苏轼则写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下面我们将听到由英国钢琴家克里福德·科曾与维也纳八重奏乐团合作的《鳟鱼五重奏》的第四乐章的经典版本。愿舒伯特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能让您在喧嚣中听见心底的溪流声，无论经历多少湍急曲折，始终保有鳟鱼游弋时的自在初心。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新365个祝福改编自蔡国庆199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365个祝福，这一版本由音乐人赵英俊重新填词谱曲并改编，是他为喜剧电影《绝世高手》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赵英俊轻快俏皮的编曲配上蔡国庆和郭采洁一吻一甜的默契声线，让整首歌既有怀旧的色彩，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1: 不许对我眨眼睛，因为新歌都不好听。
2: 还愣着干嘛？快点啦！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这是冰心在散文集《关于女人的后记》中书写的对女性价值的礼赞。母亲、妻子、女儿，不论是哪种身份，身居何处，女性都是这世界真善美的表达。在我国诗词的长河中，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们或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来自市井民间，他们纵情诗歌，为浓墨重彩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朵朵绚丽的花朵。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取三山去。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李清照可以说是最为光彩夺目的女性之一，她被后人称为千古第一才女。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用15个世界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水星上的15座环形山，李清照就是其中一座环形山的名字，也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家。宋高宗建炎四年的春天，李清照在海上航行，历经了风涛之险，他做了一个与大海有关的梦。在梦中，他摆脱了尘世的羁绊，任凭自己的思想乘风驾云，直上九霄。他用词作记录下了自己的梦境，在海天相接、星河欲转的梦境中，他敢与天地对话，追问归宿。这不仅是对人生出路的探寻，更是一位才情卓绝的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叩问。她以女性之身立于天地之间，敢于质疑，敢于梦想，敢于在破碎山河中为自己开辟一条精神飞升之路。这种从困顿中挣脱而出的意志，既是对自由的向往，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坚守。这首词气势磅礴，充满浪漫的豪放气息，没有丝毫的脂粉气。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李清照的落笔早已超越闺怨文学的范围，我们仿佛看到她挣脱俗世纵情放飞的灵魂。 正如庄子笔下那只由鲲而化身的大鹏，振翅高飞于九天之上。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鹏舟吹举，三山去。临江仙，清明前一日种海棠。清，顾太清。万点星红江土恶，嫣然迥出凡尘。移来古寺种朱门，明朝寒食了，又是一年春。细干柔条才数尺，千寻起自微阴。绿云蔽日树轮圈，成荫结子后，寄取种花人。顾太清是清代第一女词人，后人在评价清代词坛时常有男有纳兰女有太清的说法。

0: 顾太清的一生颇为传奇。父母双亡后，11岁的顾太清来到苏州的姑父姑妈家。在姑父的影响下，顾太清从小就接受诗词教育，填得一手好词，在江南文坛中堪称魁首。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大胆的女子走出闺房，结社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顾太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创建诗社，在我国女性文学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顾太清晚年还写了一部小说，叫做《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顾太清的丈夫易慧也是一名温润儒雅的学者，二人的婚姻十分美满。这一时期也迎来了顾太清的创作高峰期。有一年清明节的前一天，顾太清夫妻二人移栽了几株海棠树到他们的庭院中。面对亲手移栽的海棠树，顾太清展开了想象，写下了这首词。整首词顾太清以海棠自喻，借种花盼花成荫，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命成长的期待与自我价值的期许。他把日常种花升华为对时间、成长与记忆的礼赞。平凡中见深远，温柔中见力量。虽然用词浅白自然，但却意蕴深远，既有女性词人的细腻温婉，又不失开阔的胸襟与哲思。读完这首词，您是不是也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树呢？纵观中国历史上那些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们的才华、风骨、灵魂，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命运，成为盛开在时光里的独特的花朵。蝴蝶之来因花香而聚，文明之美因多元而绚烂。女性本就是真善美的化身，本就拥有照亮时代的力量。这些闪耀在岁月星空中的光芒，映照着今天每一个敢于梦想、勇于耕耘的女性。纵经风雨，自带锋芒，心中有光，笔下有风，脚下便有路。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来听菲尔·柯林斯为经典动画电影《人猿泰山》写下的这首《永驻我心》。这首歌原本是他写给女儿的摇篮曲，轻柔的吉他与弦乐交织在一起，菲尔·柯林斯用温暖的嗓音唱出最坚定的守护承诺，那就是无论外界如何质疑，爱永远是最牢不可破的连结。从星星母亲对泰山的承诺，到世间所有深情的守护，这首歌用最朴素的旋律诠释了永恒的爱。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在历史长河中，无数音乐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华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音乐财富。在西方音乐史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理想化，并且富于幻想和丰富感情的音乐时期。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罗伯特·舒曼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具有19世纪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涉猎钢琴套曲、管弦乐、艺术歌曲等题材。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板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舒曼的音乐世界。

舒曼出生于1810年，他六岁开始学习音乐，七岁就能写出钢琴小曲。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舒曼经常阅读歌德、席勒的诗歌，这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如果说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那么舒曼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与他的生活和情感密不可分。

舒曼的钢琴套曲《狂欢节》共21首，完成于1835年。这一年，舒曼25岁。这部套曲虽然是舒曼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却已经显露出这位浪漫派音乐大师超凡的音乐天才。钢琴套曲《狂欢节》按标题的含义，有描绘人物形象的，如小丑、埃塞比乌斯、弗洛列斯坦等。有描绘场景的，如表白、互认、倾诉等，另外还有舞曲、特殊标题等等。钢琴套曲《狂欢节》的每首小曲都短小精干、独立有个性，整体又构成了一场音乐中虚拟的假面舞会。

1837年，舒曼创作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大卫同盟舞曲》。这部作品与钢琴套曲《狂欢节》截然不同，《狂欢节》像是人们戴着假面具展现各自性格的舞曲，而《大卫同盟曲》更像是作曲家自己的面孔，表现更多的是作曲家自己内心的声音。

卫是一名强有力的战士，又是一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是美好和理想的化身。大卫同盟是舒曼内心臆造出的虚拟同盟，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弗洛列斯坦与约塞比乌斯。舒曼曾经以他们为笔名，代表自己性格的两面。弗洛列斯坦热情冲动，性格直率，约瑟比乌斯则沉静文雅，富有幻想，略带伤感。大卫同盟舞曲创作于1837年，共18段。当时舒曼正在热烈追求老师的女儿克拉拉，两人已经秘密订婚，但是却遭到了克拉拉父亲的反对。大卫同盟舞曲既有舒曼真实的情感反应，又体现了舒曼钢琴作品的技巧特点，同时也表达了舒曼对克拉拉坚定不移的爱情，成为后人演奏和研究舒曼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与钢琴之王李斯特先后出生于19世纪初，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两位音乐伟人流传后世极具震撼力的巨作，百余年来被广为演奏，也是乐迷耳熟能详的作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录制于1968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阿格里奇的触键清晰明快，颗粒感出色，泛音丰富，钢琴与乐队之间平衡自然和谐，空间感生动。

1830年10月11号，肖邦在华沙进行了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首演，当时他只有20岁，这是他在祖国波兰举行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格里奇演绎的肖邦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是极慢的浪漫曲，有如歌的夜曲风格，两个音乐主题在情绪上十分接近，相互交织，赋予幻想的色彩。乐章最后在轻盈流动的音阶和三连音中结束。

比肖邦晚一年出生的李斯特一直对肖邦心存崇敬之情，但肖邦似乎对李斯特演奏的华丽技巧有些不以为然，两人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友谊。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地G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录制于1968年。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回旋曲，描写了民间节日热烈的场面。两个主题都具有波兰民间舞曲的特点，第一主题运用了克拉科维亚克舞曲节奏，热情豪放，第二主题优美的旋律则让人联想到了妩媚动人的舞姿。

特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经过漫长的历练才问世，从1830年开始构思到1849年完稿，经历了19年的时间。李斯特将以往的艺术经验高度浓缩在这部作品中，几乎调动了钢琴的所有表现技法，在结构上完全抛弃了协奏曲的古典传统。因为这部作品使用了当时极少用在协奏曲中的三角铁，因此又被称为三角铁协奏曲。

0: 长处，
1: 顽皮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厂牌发行的专辑《科索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埃森施塔特的埃斯特拉奇宫是奥地利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之一，伟大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曾经在这里担任了30多年的宫廷乐长。在此期间，海顿创作了多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和弦乐四重奏，特别是他60多首钢琴奏鸣曲中的大部分作品。2018年8月10号，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演出了格里高利·索科洛夫钢琴独奏音乐会。演出曲目包括海顿和另一位与埃森施塔特关系密切的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少以小调式作为主调，早期作品中尤为罕见。我们首先来听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厂牌发行的专辑《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这张专辑是钢琴大师格里高利·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曲目包括海顿的奏鸣曲、舒伯特的即兴曲，以及拉莫、德彪西和肖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海顿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7号。

1761年，海顿来到埃森施塔特，他先是作为埃斯特哈奇宫的副乐长，五年后成为了正乐长。海顿忙碌的工作包括管理和指挥乐团，为王子和王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会，制作新的歌剧等等。海顿于1795年回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和埃森施塔特各居住了几年之后，1809年海顿在维也纳去世。海顿与埃森施塔特长期密切的联系，使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在海顿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来录制海顿作品，表达了钢琴家索克洛夫对海顿最诚挚的敬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科洛夫演奏的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的第三乐章，录音来自索科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约瑟夫

苏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捷克著名小提琴演奏艺术大师，被称为捷克国宝。苏克的演奏音色极其华美柔润，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有人形容他的琴声就像蓝水晶一样澄澈明亮而又不失深邃。在他这样的音色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品被演奏的优美流畅，如歌如诉，令人动容。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德尔德拉的回忆。

苏克最令人望尘莫及的是他演奏中脱俗的高贵，这是他演奏风格的核心。他在演奏中从不会陷入情绪化的困境，而是用发自肺腑的情感向人们传递作品所要展示的丰富内涵。他的音乐从始至终都伴随着高贵优雅的气质。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的悲伤》，

苏克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大师，还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中提琴演奏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受捷克著名中提琴演奏家切尔尼的启发而演奏起了中提琴。后来他曾指着自己粗壮而坚实的手指说，我的手指使我在演奏小提琴的高音区时有些困难，按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中提琴演奏者。而事实上，苏克也的确是一个异常出色的中提琴演奏家。他不仅在重奏中演奏中提琴，而且还作为独奏家经常举行音乐会和录制唱片。他还经常在一场音乐会中上半场演奏小提琴，下半场演奏中提琴，游刃有余地展示自己在小提琴和中提琴两方面的才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用中提琴演奏的奥芬巴赫的《船歌》，选自歌剧《霍夫曼的故事》。

其实苏克对中提琴有偏爱并不为奇，因为他的曾外祖父德沃夏克和祖父老苏克除了都是举世闻名的作曲家之外，也都是优秀的中提琴演奏家。因此苏克演奏中提琴应该说有一种家庭遗传的因素在内。他一生当中录制过很多著名的中提琴作品，其中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小提琴中提琴交响协奏曲中的两种乐器都是他一个人演奏的，而伯辽兹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则是他在录制中提琴作品时所达到的一个惊人的高峰。我们再来欣赏他用中提琴演绎的卡门间奏曲。

苏克是一位修养丰富、情趣盎然的艺术家，晚年时还涉猎到指挥艺术。1974年，他创建了由捷克最优秀的演奏家组成的苏克室内乐团，并亲自出任指挥。他在指挥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同他的演奏一样卓越，无论是指挥巴洛克、古典还是现代作品，他都能将室内乐多彩的音色与和谐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苏克指挥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他祖父老约瑟夫·苏克的《乡村小夜曲》。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沐浴在古典主义最澄澈的光芒下，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87年，原为弦乐五重奏，是其最后也是最完美的一首小夜曲。第一乐章以明朗振奋的号角式主题开场，随即展开流畅如歌的旋律，整部作品结构精妙，无比均衡，洋溢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活力与宫廷式的优雅。它没有深沉的悲怆，却以无可挑剔的纯粹美感，成为了夜幕中最温柔、最令人愉悦的一缕清风。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如果你问一个音乐家身体的哪个部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回答手指和耳朵。确实，对于音乐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有几位音乐家，在他们潜心创作的美好时光里，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耳朵。即便是这样，他们依旧凭借超人的毅力，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佳作。今天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走进那些失聪的音乐名家响亮的音乐世界。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创作于1823年，此时距离贝多芬上一部交响曲已时隔十年。这十年间，他深陷人生低谷，病痛缠身，家庭失和，事业坎坷。更残酷的是，他的听力近乎完全丧失。即便身处无声绝境，贝多芬仍未向命运屈服。据说，他曾尝试用木棍传导钢琴的声音。他用一只小木棍，一端咬在牙齿间，另一端顶在钢琴的琴箱上，声音通过木棒、牙齿、颅骨传到听觉神经，从而感知声音的震颤来谱曲创作。历经十年酝酿，他冲破身心煎熬与外界质疑，完成了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

第四乐章欢乐颂响起，备酒主题骤然绽放。它没有第五交响曲命运激昂的英雄主义，也不像月光奏鸣曲那样饱含深情的惆怅。一切的压抑抗争都化作坦荡有力的歌唱，相信每一个聆听欢乐颂的人都会被乐曲中传递的欢乐氛围深深感染。

同样饱受命运磨难的还有19世纪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他以经典名作《伏尔塔瓦河》享誉世界。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正好50岁，而这一年也成为他人生中极具灾难性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彻底失聪，他无法再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和演奏。他曾悲哀地写下当时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

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斯梅塔纳搬到了乡下居住。凭借着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他创作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套曲中的六首作品尽是对家乡捷克大美山河的描绘，其中的伏尔塔瓦河描绘了这条孕育捷克文明的母亲河的波澜壮阔。

0: 边这首西西里舞曲来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弗雷，
1: 他被誉为沟通浪漫主义和现代音乐的桥梁。冠以他的美誉还有很多，浪漫主义大师、管风琴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等等。他的作品《在水边》《安魂曲》《西西里舞曲》等更是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音乐名家，却因为家族遗传，长期受耳疾所累。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弗雷几乎完全失聪。即便如此，他依旧努力调整创作的节奏，坦然应对命运带来的残酷变故。1922年，已是77岁高龄的弗雷仍执意登台参加音乐会。尽管已听不清演奏的音符，他依旧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乐感与执念，从容地完成了整场演出。弗雷穷尽一生与音乐相伴，以赤诚破除命运的枷锁，在寂静无声的岁月里，依旧屹立成古典乐坛一座崇高而不朽的精神丰碑。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巨星的光芒下藏着一颗青春的遗珠，我们即将听到马勒学生时代创作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这是他存世极少的一首室内乐作品。创作这首作品时，马勒仅有10多岁，音乐却已凸显其日后深沉的抒情性与戏剧感。钢琴与弦乐的激烈对话，主题充满青春的哀愁与不安的激情。这首作品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窥见那位未来的交响乐巨人在成为名家之前敏感而炽热的少年心魂。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笔下最具戏剧性的命运叩门声 G 小调前奏曲中的第五首。这部作品创作于1901年，是作曲家24首前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展现了他独特的厚重与悲情。音乐一开始，斩钉截铁的三个音动机便如同命运主题般轰鸣而下，随后浪潮般涌动的旋律在高低音区之间强烈对比，充满了内省的忧郁与瞬间爆发的激情。

剑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吉他作曲家泰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896年，灵感来自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传说泰雷加曾在黄昏时分来到这座由摩尔人留下的古老宫殿前，望着夕阳余晖，他感慨万千，随后便写下了这首传世名曲。全曲采用经典的轮指技巧，右手三指轮替拨弦，音色如珠落玉盘。乐曲以 A 小调为主，在温柔的色彩变化中追忆着宫殿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苍凉。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成为歌，飘落在岁月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为时间镀上一层温暖的柔光。这首世界闻名的作品是作曲家送给新婚妻子的订婚礼物，最初是为钢琴和小提琴而作，旋律中满载着浓浓的爱意。乐曲在轻柔的琶音伴奏中开始，小提琴奏出那只甜美而略带羞涩的主旋律，如同耳畔的呢喃情话。爱的礼赞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只有一份真挚情感的朴素流露，简单直白却动人心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

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位伯乐和小提琴家穆特这匹千里马的故事，长久以来都是古典乐界为人所称道的美谈。穆特和比他年长50多岁的导师卡拉扬长达13年的合作，为乐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

1988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小提琴家穆特、指挥大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

奏了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次演出的现场实况录音专辑也是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个录音版本。

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完成于1878年。这部作品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色彩丰富的管弦乐展现出了比以往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指挥家卡拉扬采用了比其他指挥家较慢的速度来处理，使整部作品听下来有娓娓道来之感。或许有人会不习惯这个速度，但细品下来，你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绵远与广阔。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他不为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时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1877年夏天，勃拉姆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假，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宁静安宁中的微妙之处，愉快的心情带来了惊人的灵感，让勃拉姆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快板，有人把这个乐章温暖和煦的气氛形象地比喻为落日余晖，音乐中充满喜悦的情绪，

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他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出一种欢乐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像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诗。

虽然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不受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和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着力谱写出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也最容易理解的作品。下面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雷斯庇基是意大利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被称为是配器大师。他的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因此雷斯庇基也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

维斯毕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反映了罗马风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交响诗《罗马的松树》的钢琴四首联弹版本。

不同于一般交响式的单乐章形式。组成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三首交响式作品都分为四个乐章，但又连在一起演奏。每个乐章以描绘不同的景象来展现罗马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风貌，所以被合称为罗马三部曲。三首交响诗洋溢着浪漫色彩的同时，又生动反映了罗马风情，将传统因素和现代音乐风格融于一炉，既富有新意又美妙动听，给听众带来了美好的享受。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古典，我是 AI 主持人。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这首作品完成于1802年左右，即使是与被誉为浪漫主义时期小提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贝多芬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相比，这首第七号奏鸣曲也毫不逊色。法国音乐评论家赫里欧曾经评价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充满着力与欢畅，堪与第五交响曲相比。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正遭受着情感和耳疾的困扰，这首作品中有忧郁，有回忆，有忧伤，也有怒吼，但同时不乏对生活的憧憬。很多人都被贝多芬音乐中的戏剧性所吸引，但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的演绎则更注重贝多芬音乐中的诗意。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刚我们聆听了舒伯特 F 小调音乐瞬间第三首，这首短小的钢琴小品旋律轻巧流畅，舒伯特在简洁的音符间倾注了温柔而细腻的情感。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舒伯特的钢琴作品，走进他更广为人知的鳟鱼钢琴五重奏，听那条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如何变成音乐史上最灵动的旋律之一。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鳟鱼钢琴五重奏是作曲家舒伯特室内乐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鳟鱼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特拉克巴塞杰夫斯卡巴塞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20号举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施特劳斯风格》，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的音乐作品《施特劳斯风格》融合晚期浪漫主义华丽音色与歌剧式抒情，风格典雅深情，带有维也纳沙龙气息，具有电影配乐般的色彩感，体现了科恩·戈尔德兼具歌剧创作与电影配乐的双重创作特质。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的施特劳斯风格来自2026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现场录音。作曲家科恩·戈尔德在为《罗宾汉历险记》等电影配乐时，依然带着维也纳音乐传统的印记。在这首作品里，你能听到圆舞曲的骨架，但配器上多了一层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亮光。那听完这首后辈写给前辈的致敬之作，我们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片段，在熟悉的旋律中来感受施特劳斯家族独有的圆舞曲魅力。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您要问哪首古典音乐作品里的马蹄声最带劲，奥地利作曲家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必须榜上有名。这曲子光听旋律就能脑补出千军万马的场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的背景音乐也有他华丽的身影，经典的分量不言自明。

一声军号划破寂静，万马奔腾，昂扬辉煌，这就是苏沛用音响打造的骑兵冲锋大片儿。轻骑兵序曲写于1866年，原本是苏沛为一部叫做《轻骑兵》的歌剧创作的开场音乐，如今这部歌剧早已淡出了舞台，但《轻骑兵序曲》却成功单飞，成为了古典音乐界的常青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序曲之一。

说起轻骑兵序曲的灵魂，那一定是无处不在的马蹄声，堪称乐曲的隐藏主角。一开场，小号奏响嘹亮高亢的号角，军营里整装待发的骑兵队伍仿佛瞬间跃然眼前，浑厚的长号低沉衬底，把军营威严肃穆的氛围直接拉满。待抒情段落结束，紧接着弦乐切换短促密集的跳弓技法，哒哒哒的声音清脆利落，完美复刻了马蹄小跑的节奏，搭配进行曲明快的旋律，一支整齐行进的骑兵队伍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全曲最出圈的段落当属加洛普舞曲主题。加洛普本是欧洲一种快速的舞蹈，节奏轻快，富有跳跃感，放在骑兵题材里简直是天作之合。小号声一响，明亮激昂，像是骑兵策马扬鞭的英姿，弦乐的快速跑动如同马蹄扬起的尘土，定音鼓不时敲击，又恰似马靴落地的重音，只用乐器就能描摹出马蹄军营奔腾的场面，苏佩这一首实在高明。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典版本。卡拉扬一生中多次录制这首曲子，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偏爱。柏林爱乐的版本，铜管声部如铠甲般明亮，弦乐声部如马蹄般迅捷，定音鼓的每一次敲击都沉稳有力。整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七分多钟，却起承转合样样俱全，节奏层层推进，情绪步步高涨，最后在气氛最热烈的顶点骤然收尾，好似骑兵猛地勒住了缰绳，战马应声驻足，干脆利落，余味悠长。苏佩用一首序曲把骑兵的威武、矫健与英气尽数写进了音乐里。他不是单纯写音乐，而是在写那种昂扬的、向上的、一往无前的气质。这才是轻骑兵序曲真正的灵魂。所以，哪怕您对古典音乐并不熟悉，只要听到那哒哒哒的节奏，也会不由自主的精神一振。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以亲切经典的民歌旋律和巧妙新颖的创作手法，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作曲家鲍元凯曾经在《炎黄风情》创作札记中，用《诗经》中《风》雅颂的《风》来诠释作品标题中的《风》。《诗经·国风》包含了15个不同地域的民间歌谣，共160篇，而整部《炎黄风情》组曲中的所有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又按地域划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等6组，每组4首，共24首管弦乐曲，正是国风的体现。交响组曲《炎黄风情》地跨东西南北，情集悲愁喜乐，是炎黄子孙风俗情感的长卷。细听各曲，曲曲都有故事。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炎黄风情第三组曲黄土悲欢当中的作品兰花花。民歌兰花花产生于陕北，流传于全国，是一首叙事型的民歌。原作强烈控诉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摧残，歌颂了追求幸福婚姻的青年女子兰花花。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兰花花第一部分以柔美的双簧管和热情的大提琴表现兰花花和她的恋人充满幻想的甜蜜爱情，中段以铜管的强烈威严和弦乐的悲痛哭诉象征兰花花的抗争和愤怒，定音鼓和大锣的哀鸣则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悲怆又豪迈，嘹亮又细腻，造就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人们特有的山歌调子。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黄土悲欢》这部分当中，有一首作品《走绛州》。

绛州，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新绛县，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晋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商业重镇，是周边百姓往来贸易和谋生的重要地点。民歌走绛州，反

反映了当时人们或挑担或推车或骑驴为生计结伴同行往返绛州的情景。作曲家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走绛州》，板胡的旋律轻松愉快，小提琴的固定音型好像一根扁担上下忽闪的弹性动作，塑造了走绛州的挑夫鲜活生动的形象，展现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

0: 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感谢聆听流金的旋律，我是晶晶，我们下次再会。
1: 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赛龙舟，配香囊，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赛龙夺锦》由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创作，描述了我国南方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中国民间音乐家何柳棠是广东番禺沙湾人，他的祖父何伯仲是清末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其家族音乐传承可追溯至南宋时期。何柳棠的代表作品有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半月、回文锦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赛龙夺锦， 全曲节奏轻快，从表现龙舟竞渡的内容出发，借鉴现代作曲技巧，大量使用魔镜和变形等手法，使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8: 你可也不能分割，
7: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戏剧《辅德里》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诞生与守护为脉络，讲述了100年前革命者的故事。今天上海大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戏剧《辅德里》的同名合唱作品。这首作品的曲作者是青年作曲家李金建。
9: 合唱《辅德里》改编自我为戏剧《辅德里》创作的同名主题曲。《辅德里》这部戏是由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宣传部、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作为2021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开幕大戏，首演于上海大宁剧院。它呈现的是100年前革命者的命运、出路、使命和爱情。我们试图以文艺党课的形式，更生动的方式来展开党史教育，让当今的年轻人了解100年前革命者他们的初心、使命以及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0: 同心歌唱，歌声向

0: 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

辛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辛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国际爱狗日，不少作曲家也曾把狗狗鲜活可爱的模样写进